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好。那说到今天呢，到了520这个日子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它是跟一首歌相关啊？1998年的时候，范晓萱发行了《数字恋爱》，首次呢将520跟我爱你联系在一起，那这也是一种数字文化符号的最早源头哈。到了2010年的5月20号呢，全国网民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线上表白活动，通过论坛啊、微博啊等一些形式集中表达爱意，这也标志着520正式的被大家所接受了。此后呢，好像这个520521这两天呢，很多年轻人都是用它来表白呀、示爱呀、求婚啊等等等等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表达这种平时羞于表达的爱意，这个爱呢很宽泛，不只是说爱情，比如说那种亲情啊，或者是呢这个感谢之情啊，其实都可以啊。那就由今天这个甜蜜的日子呢，我们将听友阿峰提供的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它可能更宽泛一点，更温暖一点，因为这两天呢下小雨还有点凉凉的，所以呢我们来说说你最近身边有没有发生过甜甜的小事，那种特别治愈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刚才我们说说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甜甜的哈、啊，甜甜的小事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呢？11:18，居然给我回了，吃了好吃的炸鸡，这算吗？算吧算吧。糯米友说，坐在我们家快装修好的房子里看外面下雨，我觉得特别的惬意。嗯，真的是。碳水爷爷说，最近呢终于按照自己的节奏休息了一天，哇，这也是非常难得啊。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呢你看大家的理解，才不同的角度都能够带来生活当中的美好啊。今天是520了，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数字，刚才讲了它是怎么来的，非常的简单，对不对啊、但是呢简单的数字，我们赋予了它一句最深情的话，就是我爱你。大家平时不太好意思说，可能这两天呢却集中的表达出来了啊。而且呢我们也为了助力大家表达，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南红珠宝的溯源。小强呢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给大家跟踪。那如果朋友们进到群里也知道哈、啊，小强已经在群里了。怎么进群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啊，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然后呢权益官会把你加入到小强的群里。小强在里面干啥呢？为大家一对一的挑选你喜欢的南红珠子啊，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挑选的，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呢咱们给大家带来款式要漂亮，更是要把质量把好关，缺一不可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南红可以添加权益官了解具体的情况了。它南红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咱们中国人来讲啊，它就是我们心底难以忘怀的一抹中国红。它不像钻石那般夸张，也不像黄金那么的浮夸，它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啊。那同时呢，它虽然红的热烈，但是也特别的温润，还很深沉内敛，所以非常多的朋友用它来表达爱意。为什么？因为它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啊。常听人说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所以说南红它真的是不刻意张扬，可是呢却自带韵味，很多朋友看过之后就过目难忘了。但说实话呢，要买到真真正正货真价实好的南红，不踩坑又买到正品，怎么入手？非常的简单，因为小强去到了四川大凉山哈。这个为什么去那儿呢？因为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于大凉山川料啊，地底这个岩浆火山喷发而成的，形成了天然 绝美的火焰纹，而且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呢，质地特别的温润，色泽很纯正，也是如今市场上公认的比较好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520呢，给大家不玩套路不玩虚的哈，直接专属福利为大家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南红，添加了咱们的权益官微信，能够直接进入到专属福利群，那同时呢可以解锁专属的福利了哈。首先第一重刚刚讲了，主持人在现场，就是小强在现场为大家甄选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了正规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哈。第二重呢，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为大家直接送上，仅需要1块钱就能够快速的膨胀抵扣100元，那全场呢所有的南红饰品都可以用，为大家直接立减哈。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体现出来我们活动的好处了，给大家呢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实惠带上哈。那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专属福利群，三重优惠带给大家一件领走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南红，也想买到正宗的啊，真真正正的好南红，所以就需要小强来为大家一对一的把关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南红就可以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进入到小强的专属群，让小强带你一起去选最好的南红吧。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安宇、胡先煦，《快乐小马》。时间来到了8: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哈。本周呢都是我在代班，好多朋友说，哎呀，栗子去哪儿了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过的朋友也知道，他去云南了，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赶上这波跟栗子出行，其实我们每一次为大家来这个推荐的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啊，都有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哎，不妨参与到我们5月24号到31号咱们的 Radio 旅行家五月份的新疆二团，目前呢名额不多了哈，这是暑期前最后一个新疆团，特别的划算，因为什么呢？稍后6月份中高考结束之后，价格全面上涨了啊。那这次呢，我们会去到哪儿呢？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还不是全部的行程啊！大家回复新疆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详情。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时候去呢？因为赛里木湖会迎来山花盛开的季节，而天山花海呢也正迎来最美的花期，在那儿你可以看到万亩的薰衣草、芍药、马鞭草次第盛开。那到新疆一定是要打卡这片花海的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具体的行程，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很多朋友关心的吃住行游哈，那咱们的住呢，全程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在美食上，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特色手抓饭，还有海陆空特色餐，这个新疆美味都给你安排上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尽早报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2: One World, One Dream，
1: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铁路部门日前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张震岳爱之初体验，北京时间的8:35，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今天520了啊，这个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说的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好多朋友真的刚反应过来，因为不仔细听节目，真的没有赶上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很可惜？520送什么？就送兰蔻精纯三部曲，一步到位的爱就在这儿了啊！三部曲非常的好用，护肤水、眼霜、面霜都为您准备好了，不是小样，全部是品牌正装。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买呢？是因为啊，这个活动可能就到今天啊，我刚刚看了一下通知，我是到今天的哈。兰蔻的高端线这三大当家产品，观其呢这一套少说4950元，你想想是不是比较贵啊？那咱们上成呢平时999已经很划算了，对吧？那咱们的宠爱限定的美妆专场，因为今天520了，咱不玩虚的，999元基础上再给大家减200，破价到底799，到手的是兰蔻精纯的三大王牌正装哈，前所未有的机制，66组的现货卖光了就没有了，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7，回复阿拉伯7来拼手速。说到兰蔻真的是声名赫赫，精纯系列更是明星网红都爱用的顶奢线哈。先来看看精华水，精纯的精华水啊，80%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可以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精纯面霜更是王炸了，波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而且呢它能够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就是夏天咱们用也毫无负担。眼霜更是超人气选手啊，炼乳质地特别好推开，能够看到眼部呢焕发光。兰蔻精纯三部曲可谓是强强联合，把我们留住年轻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可能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贵了哈。那观其呢，4950元一整套，那咱们平时卖到999，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已经把这个最大头给砍掉了。那520给大家再来一个限时秒杀，再减200哈，只需要799，观其的零头，其实零头都不到的价格，带走兰蔻的顶奢高端线大全套哈。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520，你送妈妈、送老婆、送女朋友都能够送到心坎上。但是现货真的不多，只有66组，手速要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7，回复阿拉伯7，赶紧赶紧来捡漏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感觉自己是巨星》。那接下来的我们的闪电优选真的是把巨星请到场了哈，520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来了，好多朋友一直想要的这个好阿婆冰淇淋，我们本年度的返场，给大家做现场直播哈，从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啊，今夏的超值组合都带给大家。那我们呢再次有请到好多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东哥你好。
1: Hello， 大好你好，各位来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早，现在是8:52了啊，要再次问候大家一声。那么今天呢，尔东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素，我带着闪亮的诚意来了。那么在这个素颜活动当中呢，哎，现在都是夏天了，对不对？这个季节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想少不了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那么大家在这个吃的时候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食品的安全，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厂家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直播。那么在这次直播的过程里面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我们消费者，到每一个用户的手中，可以说整个全过程毫无保留地展现给大家看啊！而且在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推出来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实惠。那么在这波连线当中呢，重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好阿婆10年的经典套餐，里面总共是有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的纯奶口味，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以及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以及来自草莓味道，以及接下来要重磅向大家推出的由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叫做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大家都知道钙奶饼干啊，特别是青石的钙奶饼干，是很多的小伙伴童年的回忆，一口奶香回到童年，一支雪糕奖励勇敢长大的自己啊。那价格是怎么样子呢啊？我们刚刚所说这个新品啊，单价的话呢，这个9块钱一支，40呢就要36元。那么在这个套餐当中呢，10周年套餐里面组合了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的冰淇淋，市场总售价呢是146元。那么，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怎么可能啊？这个146元满足大家，对不对？我们的诚意可以是满满的啊！最后，请大家记清楚了，我们是比批发价还实惠的，最终价格是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记得是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组合整整22支的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所以呢，赶快记清楚了，大家在大好的节目当中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记得我再重复一下购买方式哈，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啦。大好，
0: 好的，感谢东哥哈。那提醒大家，东哥现在正在这个去到好阿婆的路上，那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稍后呢东哥会在现场给大家直播，大家会看到生产的食材呀，生产线呐，以及冷链运输的整个全过程。而且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超值优惠组合哈。那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先去选一选。而且今年呢，我觉得最渴望、最想要尝到的就是刚刚讲到青石钙奶饼干的这个组合了哈。我觉得真的很期待它的口味，因为我们从小就咱们山东的朋友们，好像大家都吃这个长大的，对不对？那它跟好阿婆冰淇淋融合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哎，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就为大家首次带来哈。同时我们呢应该说直接进入到好阿婆的生产厂，也没有中间赚差价，也没有这个任何的套路，直接这个谈到了一个最低价格，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赶紧来下单了哈。好了，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继续听好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啦。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9:00。

来自于蓝心湄的一首狂奔，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啊，但是呢雨天也要提醒很多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尤其是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因为哎雨水呢看似洗净了空气，实则呢暗藏着呼吸危机。那高空水汽和这个雷电呢会将花粉啊炸裂成超微的颗粒，降雨呢将这些颗粒带回到地面，那雨后呢一个小时之内花粉的浓度会飙升，那这些超微颗粒的花粉呢可能轻松的会绕过咱们鼻腔的过滤屏障，诱发过敏性鼻炎。除此之外呢雨后啊空气湿度比较大，那霉菌孢子浓度呢可以达到平时的5到8倍，那这类过敏源能够诱发或是加重鼻炎的症状。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下雨之后呢哎你这个如果你有敏感的话呢，你尽量是稍微的等一等再出门啊。下雨的时候呢在家里要关闭家中的门窗，外出的时候呢必要时就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啊如果觉得不舒服就立即的洗脸洗鼻更换衣物，当然了如果真的就是情况比较厉害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就医啊。下雨这两天我们的路上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大家一路同行。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2: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1: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2: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2: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3: 虽然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夏凉被，哎，我好像现在还用不着。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哈，在周六周日，在甚至往前的几天，其实已经很热了，对不对？那接下来的夏天可想而知啊。所以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降温双件套呢，我建议大家人手一套哈。西比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就是你可以买夏凉被，也可以一起都带走，当然你也可以单买凉席哈。那说到这个夏凉被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力呢高达99%，特别的柔软，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而且它是超细纤维填充，就是很轻薄，一点都不压身哈。也就是说咱们在空调房盖呢一点都不冷，但是呢如果这个关掉空调呢，出了汗它也是不闷不粘的哈。同时呢1.5米和2米两个尺寸，我建议大家直接冲2米的，因为1.5米69元，2米的是79元更合适，对不对？另外花色也挺好看的，清新的卡通花色，郁金香花色，搭什么床品都是可以的哈。再说到这个冰感凉席三件套呢，它是 PE 的冰丝科技面料，躺上去呢很舒服很凉爽，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它还是床笠款啊，你这个放到床上一点都不跑位的，而且是 A 类认证，像孕妈妈宝宝都能用。1.5米呢是148，1.8米呢是168。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哈。提醒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

来自于雷佳的一首《人世间》啊，北京时间的9:22，听这首歌是不是电视剧当中的感人画面又再次出现在脑海当中呢？说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啊，其实我觉得好多朋友呢，通过音乐再一次回想到了一些美好的瞬间。当然了，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好品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很多朋友也期待着我们上一些底妆，对不对？那本周呢，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的红标权利和蓝标。大师哦，我相信对于这个底妆稍稍有研究的朋友，对这两款粉底也非常的熟悉了哈。好多朋友都是常年回购的。那首先说说红标吧啊，那油皮混油皮的天菜了，雾面哑光妆效，高遮瑕还不厚重，带有 SPF25 的防晒哈。夏天出汗呢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蓝标大师呢是干皮朋友们最爱的啊，水润的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呢清透服帖，什么干。卡粉啊干粉啊这个斑驳都是不存在的，伪素颜妆就靠它了。色号呢为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呢安排了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呢是02粉100，03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够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哈，说到这个阿玛尼的粉底液专柜真的挺贵的，610一瓶。那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夏日福利价只要199，相当于直接打折3折了啊！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份，那你现在买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对不对？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粉底液了。那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真的没有了。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

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日前在青岛落地。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靠床头玩手机，脖子处于过度弯曲状态，导致脖子小关节形成反弓趋势，时间久了肌肉容易失衡，导致颈椎受伤。两招预防颈椎受伤：一、打圈轻揉颈部；二、抬头向斜上方仰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黄立行、刘若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分开旅行》啊。要说的经典呢，本周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也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会遇到护肤的难题，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感觉都特别的厚重，还不吸收。还有呢，有朋友就是工作比较忙啊，熬夜加班或者是休息不好，脸呢就会变得又黄又垮。那有的时候涂完护肤品呢，感觉不吸收还闷痘啊。所以呢，本周咱们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那这套呢都有什么呢？哎，真的非常的划算哈！一瓶100毫升的智妍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相当于3瓶正装的水加1瓶正装乳了。那用半年都够哈！那专柜的这一套要1600元。今天的520我们的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啊。那这套呢14天去黄气，那同时呢这个胶原乳液啊，大家试一试，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而这个智妍水呢，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的泛红暗沉都能够搞得定哈。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许茹芸的一首《新世界》啊，啊，新的世界已经来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哎，会发现自己注意力涣散，然后记忆力衰退啊，有的时候觉得我这脑子怎么不好使了呢？其实呢，这个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哈，要有意识的控制咱们手机的使用量了，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试集中冥想，增强呢咱们前额叶对于注意力的控制。尤其是现在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刷个短视频，对不对？说到刷短视频呢，咱们都觉得是放松，其实呢它是在消耗咱们的能量，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之间不停地跳跃，比如说搞笑、历史、美食、养生、八卦，它是轮番出现哈。每一次切换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然后理解全新的语境，然后重新的集中注意力。更何况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三秒就刷走一个短视频，对不对？有的时候最多看个十来秒，已经算是比较长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大脑就一直在不同的一些毫无关联的内容当中来跳跃切换，真的还挺累的，对不对？这种强制刷新啊，其实要比专注于一件事情更耗费精力。刷短视频看似在休息，其实呢相当于咱们给大脑加班了哈。长期呢这样下去，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把这个阈值拉高，然后呢耐心也不断的在下降，所以就会出现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怎么记不住事儿了呢，是因为你的关注度太低了哈。所以咱们从减少刷短视频开始吧，好好的多听歌。本期时间呢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带给大家带你去旅行，咱们明天见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北京时间10点整。

夏天底妆的真的非常容易翻车，特别是出油脱妆或者是卡粉斑驳，半天的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大油田的假面人了。有没有同款烦恼的女生呢？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把你的烦恼通通的解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夏日的底妆界的天花板，一个呢是阿玛尼的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可以找到本命款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红标权力哈，油皮混油皮的天菜，而且呢雾面哑光妆效非常的自然，特别是高遮瑕不厚重，而且呢带防晒，夏天出汗呢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另外呢蓝标大师呢就是干皮的亲妈了哈，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而且呢上脸是非常清透和服帖的，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而且伪素颜妆感也是非常的有感觉。色号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明白，一个呢是红标02的暖调白，还有一个呢是03的粉调白，还有包括蓝标02的粉一白和03自然色哈，黄皮和白皮都是可以来找到你合适的那个款的。最重要的是专柜611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秒杀的价格，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了。我们的夏日优选价呢是199，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而且呢日期非常的新鲜，一直到2027年10月份。有更多的美妆好物，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的晚上睡觉呢，总会觉得被子粘在身上非常难受哈。确实到了夏天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所以说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就是我们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到大家冰激凌般的爽感体验哈。我们先来说说这款夏凉被吧，它是 A 类的母婴级别，而且呢抑菌率达到了99%，面料非常的软乎乎的，摸起来呢就像那个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而且呢开空调盖不冷，出汗呢也不闷不粘，会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来选择，价格呢只要69元和79元，而且呢还有清新的卡通和郁金香的花色，搭什么床品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非常的绝配。PE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呢就凉丝丝的，而且呢还能快速的排走湿气，特别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够用，1.5米和148元，1.8米的是168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呢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肌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闪电优选520甜蜜首发冰激凌专场来了，应听众朋友的强烈的要求呢，我们是再次去到了好阿婆冰激凌的生产厂家，然后给大家直接做现场直播带货，从产品的食材到生产线，然后再到冷链运输，更关键的是为今夏超值优惠组合来助一把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终于来了。在这个季节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对不对啊？那说到吃呢，我相信啊，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再到这个所谓的冰淇淋，也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工厂，给大家呢做现场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可以说我们都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的面前啊。那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价格一定也很高。今天呢，我们的溯源活动啊，当然了，不但要让大家吃得很放心，同时还要让你买得安心啊，然后看到这个价格的实惠啊。要知道呢，今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个冰淇淋的品质呢，在商场一个冰淇淋球那至少是几十块的级别，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这个诚意呢，大家一定得看得到哈，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同时呢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今天呢，主播给您强烈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啊，包括像是经典的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以及很好吃的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道，以及刚刚所给大家所介绍过的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那就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呢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呢可以说是都抢着吃。同时呢，我们还为空堂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块钱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整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大家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近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六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1点整。

炎热的夏天呢已经到来了，这舌尖呢也悄悄着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再次找来了我们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就是好阿婆冰激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聚会了。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个好阿婆的冰激凌哈，好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真材实料好味道真的是他们一直坚信的信念哈。这次呢给到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是诚意满满，不单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荐的单品，也让我们的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满满的记忆。而且呢，还给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带来了夏天第一支怀旧的冰激凌。新品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所以说错过的话，非常的后悔了。今天的推荐给大家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的经典套餐里的涵盖7款经典口味的纯奶、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同时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4支，而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4支呢就要36块钱，但是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比批发价还优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甜蜜的暴击哈！而且呢，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需要95块钱，放心炫一整月，而且呢，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真的可以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护肤呢，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头疼，出油、暗沉，而且呢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而且又不吸收。所以说最近呢，有很多熬夜或者是垮脸又黄皮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了。本周呢，我们的闪灵优选520的美妆大促呢，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而且呢是直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的难题。这个套装真的非常的绝啊，14天的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另外搭配智颜水补水啊，修复一步到位，而且呢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这个套装当中呢非常划算，一瓶呢是100ml 的智颜乳液，还有4瓶50ml 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哈。而且专柜的一个套装要1600，但是今天520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整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或者是爱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马上呢就到520了，简简单单的三个数字藏着最深情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世间到底什么样的好物才能够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我跟大家来说实话，还真有一样，那就是咱们的南红珠宝。跟大家说一下哈，马上我将会即将带着我们全省车友的期待和嘱托，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了，来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的矿区，从矿区呢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的打磨成品，全程的跟踪和溯源，在群里呢会一对一的为大家来精挑细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的筛选，不仅要款式更加的新颖和漂亮，而且呢在品质上一定要严格把关，缺一不可。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南红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南红啊，它真的不像钻石那般张扬和炫目，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我觉得它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和内敛，其实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一样，不用刻意的说出来，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常听人说啊，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呢从不刻意的张扬，但是自带风韵，让人一眼沦陷，过目难忘。市面上呢有90%的南红呢都出自大凉山，也就是四川的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而且天然形成了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而且呢就是矿山啊，它的这个南红质地非常的温润，而且色泽很纯正，真的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很多听友呢听完之后都在问说，南红确实好，寓意也不错，但是该怎么入手呢？怎么才能够保证买到的是正品不踩坑呢？大家别急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实实在在的交底，马上520，咱不玩套路不整虚的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福利群，了解更多详情了。同时呢直接来解锁两大专属的权益福利，第一重呢就是小强我亲自的帮大家来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的珠宝都是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的，而且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可查溯源，而且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也非常的安心。那么第二重呢就是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直接送上，仅需要1元就能够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的饰品通通都是可以用的，直接立减。大家想想520的送一束鲜花可能几天就会枯萎和凋零，买个巧克力吃完的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痕迹了，但是南红不一样，温润通透，而且红韵绵长，有很好的寓意，能够陪伴一辈子哈。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

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添加权益官微信来进群抢占福利名额了。520以红寄情，以玉相守，小强将会在群里等待着大家。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

0: 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双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呢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月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哈，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那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这里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哈。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玛尼粉底液。夏天爱出油怕脱妆的朋友要看过来了，这款红标全力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哈，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遮住了，上脸呢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雾面哑光效果，自带柔焦磨皮感，而且呢它还带有了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省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真的是用上它是越用越美丽哈。另外呢还有同品牌的阿玛尼蓝标大师粉底液，质地呢水润像精华一样，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效，保湿力直接拉满，同样带有防晒效果哈，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直接拉满。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专柜610块钱一瓶的阿玛尼粉底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达到了3折，只要199块钱，日期非常新鲜，到2027年的10月份，正品保障，放心囤。不管你是油皮要控油持妆，还是干皮要保湿清透，这两款产品都可以满足你。夏天底妆不翻车，赶紧的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阿玛尼粉底液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白，蓝标02粉白，以及03的自然色，黄皮白皮都可以选到合适的。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专柜直接打了3折，日期到2027年的10月份，抓紧行动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冲。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日前在青岛落地。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靠床头玩手机，脖子处于过度弯曲状态，导致脖子小关节形成反弓趋势，时间久了肌肉容易失衡，导致颈椎受伤。两招预防颈椎受伤：一、打圈轻揉颈部；二、抬头向斜上方仰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哈。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再次找来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带来溯源活动，这次的溯源活动限定特惠组合，诚意满满。那详细的情况还是有请我们的前方溯源的主播尔东东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呢在本周开始了。那我想在这个季节呢，不管是在山东的哪个地方啊，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啊。那么在众多冰淇淋品牌当中，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除了口味之外，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和健康，对不对？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听友们的强烈的要求，今年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呢，我们就再次来到它的生产的工厂哈。这个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你就会发现它很干净啊。而且在整场直播过程当中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然后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在这次的溯源直播当中，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那么好产品的背后呢，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啊。不过这次很特别喽啊，我们的好阿婆的领导们看到了咱们广大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同时呢，还会给当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带来今年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的冰淇淋的感觉。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有很多个不同的组合啊，但是今天主播强烈给您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的组合。它呢总共是涵盖了7款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的，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呢。而这个口味呢四支的话哈，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那么组合起来在一起，22支高口碑的这个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是146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除此之外呢，高品质组合里面呢，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扎尔啊，这是致敬大师的这个 IP 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的卡片哈，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

0: 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音乐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到来。虽然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哈，三伏天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呢，但是现在咱们必须要把夏天的各种防暑产品先备齐了。比方说夏凉被，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为你非常贴心的提前上架了夏凉被和凉席三件套。首先来看看这款夏凉被哈，新升级的亲肤面料，贴肤凉丝丝的，搭配了 A 类母婴级标准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哪怕开着空调也不会冻肩颈，透气抑菌不闷汗，花色清新超百搭，被子自带透气网孔，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和热量，抑菌率更是高达99%，敏感皮肤和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尺寸非常齐全，从单人床的1.5米乘2米到双人床的2米乘2.3米都有。再看这款凉席哈，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一种凉丝丝的触感，压花工艺的表面还能够减少皮肤的黏腻感，出汗也不粘身，三件套带两个枕套，另外床笠款设计牢牢固定在床垫上，翻身也不会滑来滑去的，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孕妈宝宝还有敏感皮肤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再也不用怕劣质凉席那种

刺鼻的味道和扎肤感了。表面也非常好打理，用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不用费劲拆洗，夏天用着也特别省心。同样的是1.5米×2米和1.8米×2米两个尺寸，刚好适配大多数的家用床垫，搭配简约的提花和几何款花色，不管是清新风还是简约风卧室都可以搭配。夏天铺在床上凉丝丝的感觉，加上清爽的视觉效果，让整个卧室都凉快了好几度。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库存有限，抓紧下手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呢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紫外线强烈，温度比较高，所以皮肤需要更多的呵护保湿防晒，这个是两个呢是比较重要的护肤环节哈。闪电优选的美妆产品，最近这两类产品也在集中的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其中呢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组合套装，非常值得入手，也非常值得推荐给你，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个五件套当中啊，包含了智颜水乳100毫升，加上四瓶智颜水50毫升。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多，闪电优选520系列活动福利价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套智颜水乳啊，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呢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儿。这个智颜水啊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之后呢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之后呢脸润润的，但是呢完全不会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啊补水保湿，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的也可以让你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细腻了很多。这套水乳主打温和修复，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呢稳住状态，解决泛红干痒的问题，用它很快就会给皮肤啊可以说是充好电，健康的皮肤让你夏天素颜出门都完全没有问题。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直接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专柜1600，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整套只要399，相当于专柜2.5折。购买方法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这套五件套了。

这把独一无二的嗓音只能来自张蔷。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流行女歌手，听似矫揉造作的声音，透露出一份小女孩般的天真，成熟女人的火辣性感，当然还有一种超出声音本身的自由奔放和朝气蓬勃。难怪即便过去近四十年，张蔷的歌声依然被那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乐迷们津津乐道，挥之不去。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是张蔷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由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为他量身创作。一首创作于新世纪的作品，却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味道。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让经历或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从这首舞曲节奏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光芒。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张蔷，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铁路部门日前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哈，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哈。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再次找来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带来溯源活动，这次的溯源活动限定特惠组合，诚意满满。那详细的情况还是有请我们的前方溯源的主播尔东东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尔东东。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终于来了。在这个季节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对不对啊？那说到吃呢，我相信啊，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再到这个所谓的冰淇淋，也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工厂，给大家呢做现场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里面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可以说我们都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的面前啊。那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价格一定也很高。今天呢，我们的溯源活动啊，当然了，不但要让大家吃得很放心，同时还要让你买得安心啊，然后看到这个价格的实惠啊。要知道呢，今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个冰淇淋的品质呢，在商场一个冰淇淋球那至少是几十块的级别，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这个诚意呢，大家一定得看得到哈，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同时呢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今天呢，主播给您强烈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啊，包括像是经典的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以及很好吃的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道，以及刚刚所给大家所介绍过的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那就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呢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呢可以说是都抢着吃。同时呢，我们还为空堂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块钱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整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大家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所以呢，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一探究竟吧。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那除了我们的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好产品。现在夏天到了，夏天是什么哈？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夏天呢是

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哈，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今年我们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哈，不但呢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找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新品呢可以说是首发抛去了中间商环节啊，比市场的批发价还实惠呢。这次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些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售价加在一起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活动比批发价还优惠，99，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哈。另外呢，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像这样的优惠力度哈，大促的机会非常难得。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又冰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有些人一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些人一开嗓就是一幕回忆向你涌来，或许这就是我们不想长大的原因吧。潘玮柏又是多少人的青春，来听他带来的这首华丽进行曲。这首由潘玮柏自己作词作曲的歌，灵感来源于潘帅爸爸妈妈甜蜜的爱情故事，也希望所有人在今天520的特殊日子里也可以遇到像苹果寄情一样的爱情。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家人们，夏天底妆翻车的痛谁懂啊？出游脱妆，卡粉假面，出门两个小时，妆面全花光，拍照磨皮都救不回来。别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的底妆救星阿玛尼红标蓝标的粉底液，精准适配所有肤质，还有史低福利，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先来说说油皮或油皮的姐妹啊，你们的夏日持妆王牌阿玛尼红标全力粉底液，那夏天爱出油怕脱妆的直接闭眼冲就对了。它的遮瑕力真的非常绝，痘印泛红小斑点轻轻拍两下就遮得严严实实，关键的是一点都不厚重，上脸完全没有闷肤感，自带高级雾面哑光妆效，秒变柔焦磨皮肌，拍照都不用开滤镜，更贴心的是还自带了 SPF 25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省了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心，就算运动出汗也不斑驳不卡粉，越夜越美丽，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干皮混干皮的姐妹也别划走，你们的干皮亲妈来了，阿玛尼蓝标大师粉底液，夏天怕卡粉怕假面的福音，质地水润的像精华一样，推开就牢牢的融到皮肤里，一点都不卡纹不浮粉，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保湿力直接拉满，就算是沙漠大干皮也能告别卡粉斑驳，妆面清透又服帖，自带 SPF 15的防晒，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伪素颜感直接拉满，显得皮肤状态特别的好，自然又高级。很多姐妹买粉底液最怕色号踩雷，别担心，不管你是白皮黄皮暖皮冷皮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色号。重点来了，不管你是油皮要控油持妆，还是干皮要保湿清透，这两款粉底液都能满足你，让你夏天底妆不翻车，精致一整天。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锁定199元的夏日福利价，直接三折入手阿玛尼，日期新鲜，正品保障，199元抢阿玛尼粉底液，夏日底妆自由轻松 get。 推荐完化妆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近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520甜蜜首发冰淇淋专场来了，应听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再次来到了哈珀冰淇淋的生产厂，给大家做现场直播，从产品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带给大家今年夏天超值的优惠组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尔东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呢在本周开始了。那我想在这个季节呢，不管是在山东的哪个地方啊，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啊。那么在众多冰淇淋品牌当中，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除了口味之外，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和健康，对不对？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听友们的强烈的要求，今年返厂的好阿婆冰淇淋呢，我们就再次来到它的生产的工厂哈。这个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你就会发现它很干净啊。而且在整场直播过程当中呢，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然后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在这次的素颜直播当中，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那么好产品的背后呢，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啊。不过这次很特别喽啊，我们的好阿婆的领导们看到了咱们广大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同时呢，还会给当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带来今年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的冰淇淋的感觉。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有很多个不同的组合啊，但是今天主播强烈给您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的组合。它呢总共是涵盖了七款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的，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呢。而这口味呢四支的话啊，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那么组合起来在一起，22支高口碑的这个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是146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除此之外呢，高品质组合里面呢，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扎尔啊，这是致敬大师的这个 IP 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的卡片哈，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的？一到夏天，被子粘在身上，浑身闷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别着急，今天我就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夏天睡眠的降温神器，就是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一套配齐，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让你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先给大家来说说这款超好用的夏凉被，真的戳中所有夏天的痛点。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的，抑菌率高达99%，家里有宝宝孕妈都能放心用，安全又安心。面料摸起来软乎乎的，就像云朵一样细腻亲肤，里面填充的超细纤维特别轻薄，开空调盖不凉，就算出汗了也不闷不粘，保持一整晚的干爽。而且它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也特别划算，1.5米的只要69元，2米的也才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不管家里是什么风格的床品，搭起来都好看，颜值实用性双在线。光有夏凉被咱们还不够，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这款凉席采用的是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凉丝丝的触感，瞬间驱散身上的燥热，就像给身体敷了一层冰膜。而且它能快速的排走身体产生的湿气，就算出汗也不会粘在身上。它是床笠款设计，铺在床上牢牢固定，怎么翻身都不跑位。同样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安心接触，尺寸也很齐全，1.5米的只要148元，1.8米的168元。平时打理也超级省心，脏了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力清洗，懒人党也能轻松驾驭。家人们，夏天想要睡个安稳觉，这套降温双件套真的必不可少，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的合适。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平时单独买一床凉席都要大几十上百，今天这套组合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想要入手的家人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库存真的有限，先到先得，把这套降温双件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告别闷热黏腻，告别失眠困扰，每晚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赶紧行动起来。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总在你身边为你放好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爱情是流行音乐最常见的主题，同时也是流行音乐创作的原动力。蔡健雅甜蜜的爱情生活以及周游世界的旅行，给她带来了丰沛的创作，所见所闻以及千里相思都化作了流淌的旋律。来听她带来的这首《可以爱你真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等六月中高考一结束，旅游价格全线上涨，有计划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报名，别错过最佳的出行时机。本次的团期我们定在了5月24到5月31，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本次行程全程高配出行，坐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一次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把伊犁精华一网打尽。午夜的赛里木湖像一幅梦幻画卷，雪山映蓝天，湖水湛蓝透亮，湖畔草原泛青，野花次第开放，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天山深处的空中花园，雪山环抱，草甸如毯，万亩野花盛开。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阶台，游牧人家，看雪岭云山与溪流相伴，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辽阔。天山天池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铁路部门日前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家人们下午好，马上就到520了，不管是想给自己一份宠爱，还是给闺蜜爱人选一份贴心礼物，今天这个重磅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一到，晒黑熬夜脸发黄，油皮满脸泛光，敏感肌晒后泛红，这些护肤难题是不是都找上门来了呢？别愁了，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智颜水乳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夏季护肤烦恼，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去黄问题，夏天晒黑熬夜党脸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这款智颜水乳可是夏季去黄提亮的一把手，主打14天去黄气，能把脸上的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特别的好吸收，一拍就融进皮肤里，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脸蛋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不卡粉，为素颜的通透感轻松拿捏。油皮混油皮的家人们注意了，夏天护肤最怕厚重闷痘，这款智颜水乳完全不用愁。智颜水是清透的水乳质地，上脸秒吸收，一点不拖沓。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给皮肤深层补水保湿，又能精准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告别油光满面。坚持用下来，毛孔都变得细腻不少，油皮也能拥有清爽水光肌，敏感肌的家人们也能放心冲。换季晒后皮肤泛红，干痒脆弱不堪，这套水乳主打的是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

你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锁定这份520的专属护肤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李建华和张平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有着中国西班牙和菲律宾血统的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在大众的感觉里是另类的。在情歌浪潮当中，杜德伟不可避免的也唱着大众情歌，只不过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杜氏风格，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将音乐与个性跟潮流做到了真正的结合。送上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天真，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启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咱们的爱上晚高峰也启程了。从25年，去年吧，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我还有身边的朋友们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都逐渐的感受到了什么呢？人工智能的强大的力量，对吧？有求必应，无所不知。啊，而且呢还给足你这个情绪价值，以至于现在啊，这才多长时间，有些人对于 AI 已经产生了依赖了啊。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就有人用那个豆包啊，干嘛呢，就是吃那个小火锅，旋转小火锅，他把那个手机竖在那个地方之后呢，让豆包提醒自己，哎，说什么什么来了，你提醒我，他告诉我不要错过我最喜欢的食材。还有朋友通过 AI 预约餐厅，哎呀，这预约号啊时间都给到了，但是呢他到了店里发现无效，哎，无效。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也得想一想啊，因为他主打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的我一定要给，但是呢他不一定是真的，那你问他他就到时候就给你道歉，哎呀，不好意思，怎么样啊？但是，归根结底来说，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 ，AI 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哎，只不过每个人啊，用 AI 用的那个方向或者用的那个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就邀请朋友们来聊一聊啊，截至目前啊，你觉得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都有什么？哎，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听到水木年华的启程，我还想给大家说呢，咱们的Radio 旅行家24号的新疆的行程真的要启程了。今天都20号了，朋友们还有3天啊，我们还有少量的名额。如果说说朋友们这个24号到31号这8天正好有空，哎，正好能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是到了6月份，到了中高考结束之后啊，你去新疆跟5月份跟4月份的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啊。6月份价格上涨的非常厉害，到了7、8月份更高。同时呢，7、8月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那玩的人特别多，哎，自驾的、跟团的全汇集到一块儿。你去到一些大景点，你就光排队吧，得排很长时间。包括你进去之后，很多的体验，坐船呐、啊。骑骆驼呀等等，还有那个叫沙滩车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你体验那个每个项目也需要排队啊。7、8月份啊，新疆是它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晚上睡觉那个点儿很舒服，哪怕你在吐鲁番你晚上睡觉都很舒服，但是中午太阳直射晒着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啊，那个时候你在底下再排个队，反正就是体验呢5月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另外就是性价比高，就是5月份我们整体的大家去新疆的这个团费啊，比6月份比7、8月份要低不少，真的是低不少啊。所以说呢，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马上就该出发了。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就回复新疆，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还有就是如果说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直接锁定名额，您就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不用着急啊，您这个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到了目的地把车停下来，只要回复新疆，除了那个推送之外，电话号码刚才说的这个0531-8266-7557会一并发到您的微信上。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来自孙楠快乐梦想，我们今天问大家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啊，就目前在生活当中带给你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都有什么。小婉妈妈说，而别的不说，豆包这情绪价值真的给的足啊，家里6岁的娃跟豆包聊天都能被他聊得心花怒放，把幼儿园小朋友间的秘密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他了。可能正是因为他是幼儿园阶段吧。小峰的感受好像不是很满意。他说这个豆包啊，有时候答非所问，敷衍搪塞啊，来回答你问的问题。只有问第二次，而且很严肃的态度去问，他才会正面正常的回答。还有这种情况吗？我说实话，我平时用的不多，但是我为数不多用到的几次，感觉都还好啊，都还好。因为我呢问的都是一些就是真正的生活当中比较实际的，我去寻求一些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用搜索引擎的话，大家也都明白，对吧？你搜个什么事儿，半天找不到答案，全是广告里边翻好几页，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还不如问豆包呢啊。四月说，他说我跟豆包说想瘦到90斤，但是呢自己又离不开精碳水，夏天又快到了，你说怎么办呢？豆包说，哎呀，你慢慢瘦就可以，紧致有气色好看才是最长久的。他说我立刻就不焦虑了，起码对吧，他不能帮你直接减重，但是他可以缓解体重给你带来的焦虑。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一种曲线救国吧，对吧，也算是帮到大家了。但是呢，他就是人工智能生活当中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帮助真的是面很广，就是每个人需要他的那个点呀、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平台上啊，我们畅所欲言，说说他到底能带给你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要说是帮助我们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帮助也不少啊，对不对啊，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美妆的产品。今天大家也是要回复秒杀啊，朋友们，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在对话框里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今天又换品了，给大家带来这个爆款阿玛尼的粉底液啊，红标权力蓝标大师两款啊，粉底液30毫升每瓶，专柜要卖到600多啊，咱们现在给到朋友们的夏日福利价，一瓶只需要199元，相当于专柜的3折。这个日期呢是到明年的10月份。哎，我觉得不算是临期产品啊，因为还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呢，可完全可以正常的使用啊，完全可以正常的使用。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折扣基本上算是打到3折了，因为专柜卖到600多，咱们现在只要199啊，只要1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为什么说在这个就是5月下旬吧，中下旬这个时间，6月初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款产品？因为什么？天一热呀，哎，很多咱们的收音机前女听友们就他都知道啊，底妆很容易翻车，出油脱妆啊，卡粉斑驳等等，这个就怎么讲，就比较尴尬啊，比较尴尬，特别是爱出油的朋友更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两款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状况进行一个选择。但是呢，不管是红标还是蓝标，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都是一个3折的价格，只要199啊。微信公众号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近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哎，说到这好心情啊，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啊，在夏天有的时候能吃上一只自己喜欢的口味的这个雪糕啊或者冰淇淋，这个好心情就接着就来了啊。我们今天正好是520嘛，我们省内优选520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也是准时到来。应听友们的强烈的要求，我们是去到了这个哈佛冰淇淋的生产厂家，给大家做了这个现场直播。重要的是干嘛呢？就是带着大家从这个产品的食材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再到冷链运输各个环节啊，都细致的考察一下。同时呢，是带来了这个夏天的超值优惠的一些组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一下我们这次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啊。有请东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东哥。
1: Hello， 帅哥你好。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
0: 哎，
1: 我是尔东东，许久不见。哇，今天这个帅哥跳的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0: 是吧，东哥？
1: 那我的好心情，对不对？
0: 一吃，哎，有一款雪糕就叫这个名，而且咱们平时一吃这个雪糕，我觉得心情真的是立刻就变好了呢。
1: 对呀，我觉得这个一听好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我就想到了一句话，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结合一下。
0: 哦，
1: 好阿婆冰淇淋，天天好心情。
0: 哎呀，
1: 对不对啊？好阿婆冰淇淋，天天好心情。
0: 押上韵了，东哥，太棒了。
1: 对对，押上韵脚了啊。Hello， 那我们现在呢，正在这个闪电优选520的甜蜜暴击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的现场啊。
0: 哎，
1: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啊，大好代班的这个早间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透露过一点点了。根据我们跟旁边的好阿婆厂家的小伙伴讲的，我们在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连过线之后，销量就开始蹭蹭蹭的往上攀升了，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迫不及待的下单了啊。那么跟大家说啊，我们这次溯源活动呢，其实主要分为这么一下几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现在说到吃的，大家肯定是最关注这个食品安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这次尔东还有我们的小伙伴 Jack 以及双双，还有我们这个好阿婆厂家的小伙伴，跟大家在直播当中呈现了大家很感兴趣的这个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呢，这个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然后一直到这款好阿婆的冰淇淋呢到达我们消费者，到达我们用户的手中，都是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看的。可以说呢，要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下一部分，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当然还有吃得实惠啊。那么在这次直播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价格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要知道呢，这个跟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同品质的冰淇淋呢，如果在商场里面的话呢，那一个冰淇淋球至少得几十块钱，对不对？
0: 嗯。
1: 而好阿婆冰淇淋呢，这次也做出了满满的诚意，可以说是破价做活动啊。先卖个小关子，这个价格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说有多么的惊掉大家的下巴。
0: 嗯。
1: 那先跟大家推荐一款这个2026年好阿婆和我们很多小伙伴童年时期的一个品牌星石钙奶饼干联名了一个新品啊。这个新品的名字呢就叫做好阿婆星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啊。怎么样，是不是很创新很有新意？让钙奶饼干变身成了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同时也给当下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所以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先安利一下，帅哥呢已经给大家来设置好了啊。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一下关键字秒杀，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谢谢帅哥上节目之前很辛苦的设置啊。那接下来呢，重点来了啊，我们在这次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口味有很多了，他们家的产品线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总共主打的是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但是呢，今天尔东和刘帅特别给大家安利和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当中的这个系列的口味。那么在这个套餐当中呢，总共是包括七款的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家的经典的口味啊，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草莓味，以及来自于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星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星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很多宝子们重点关心的价格来了啊。我们刚所特别主打的这个星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啊，在线下呢，这款线下单价就需要9块钱一支啊。那这样四支价格是36元， 但是在我们这个十周年的组合当中，给大家集合了总共是22G 的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
0: 嗯，
1: 那么市场总售价呢是146元。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刘帅的动感，在我们刘帅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重点来了，大家记清楚了哈，不要146，也不要136，也不要126，比批发价还优惠，99块钱啊，顺丰冷面包邮到家，99块钱啊，所以吃到嘴里之后呢，每一口都是奶香爆鸡，全家老小都想着吃。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完成购买了。另外呢，除了我们刚刚所特别重磅推出的好阿婆十周年的经典套餐之外，还为很多在夏天做体重管理的宝子们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
0: 嗯，
1: 95块钱可以带走整单30只。啊，这个很合适啊，95块钱带走30只，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以及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总之呢，在今天通过我们刘帅帅哥的节目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是能够最实惠、最优惠的价格来买到咱们很好吃的好阿婆的冰淇淋。怎么样，帅哥，有没有你所喜欢吃的口味呢？
0: 我都是 all in， 东哥，我全都要了都。
1: 我今天到了是吃了一个牛奶糍粑版的，我看一下哈，应该是这个糯米糍牛奶版的，
0: 哦，
1: 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一定要下一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东哥的介绍啊，也一会儿我们还得跟东哥再连线，东哥先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跟你继续连线，你给我们再介绍现场的情况，刚才尔东也给我们介绍了啊，就是这次呢，好阿婆是给大家准备了3个套餐或者叫3个套组，大家回复个秒杀进来看一看，我觉得你不管你是有哪方面的需求，这三个套组里边总有一款适合你。趁着我们现在有这个520的活动，价格非常合适，大家可以先囤起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款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也是在这个520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福利。这是我们省的优选520美妆大促的一款产品，也是考虑到吧，5月下旬到6月初，逐渐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夏天，啊，之后呢，这个出油啊、暗沉呀、晒后泛红这些，确实是给很多朋友们带来了一些怎么讲，就出门之后的一些烦恼啊。给大家安排上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为什么叫五件套呢？是这样，就是它里面有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水，这个就相当于3瓶正装的水，加上1瓶正装乳，用半年肯定是够了，可能有些朋友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所以说啊，整套399这个价格就特别的给力了，对吧？你如果是去雅诗兰黛的专柜啊，去专柜去就是官方旗舰店什么的啊，你这一个套装下来啊，一个套装下来大概得1600-700块钱啊，但是我们现在呢，相当于给朋友们打了一个2.5折，只要399啊，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4瓶50毫升的智颜水，这样其实小包装也有小包装的好处啊，出门的话带起来更方便啊。这个520呢，大家下单这个智颜水乳五件套啊，你不管是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的合适，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现在剩的这个量确实也不多了，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底下就会有那个对话框啊，大家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还是那关键词，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通过今天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乔维仪，那就这样吧，开启了我们爱上马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经常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那就这样吧。你如果不跟他说结束啊，他就一直跟你聊下去，没完没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建议啊，所以说就直接了当的结束就 OK。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截至目前啊，你觉得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都有哪些啊？给我们在平台上分享一下。你像迪元就说的比较直白，他说其实我主要就是用 AI， 就是在写作方面啊，它可以帮我梳理这个结构，包括一些前词造句这些。它其实能帮助一大批经验丰富、阅历很多，但是呢，就不是特别擅长去文字归纳的这些人去做这个文字的工作啊，确实是如此。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它能帮到，但是也真的不是，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行啊，都行。你比如说吧，就这个小饰品啊、收藏品啊这块啊，它我觉得没法代表你的眼光。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讲究一个眼缘啊，每个人的审美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得自己来定。本周呢，我们是。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南红的溯源活动啊，我们是派出了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去到四川西南部的这个大凉山啊，去到这个大凉山给大家去探寻一下那里的南红珠宝啊。为什么要去到大凉山呢？因为凉山那边有一个核心的南红矿区啊，那小强去到那儿呢，就从矿区开始了解啊，一直到这个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进行跟踪啊，之后呢，在群里边一对一给咱们的朋友们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必须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递进啊，咱不仅是要款式，更要品质。对吧，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回复关键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啊，直接回复南红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来了解一下咱们溯源活动的这个详情啊。其实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这个大凉山这片地区啊，之后呢川料它是地底岩浆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之后有这个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南红，质地比较温润，色泽也很纯正，实际上就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大家呢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或者是给爱人啊，给身边的人去选上一串。因为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派出了主持人去现场去甄选啊、溯源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520的一个福利，就是有一个限定的优惠券，大家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让这个优惠券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的这个饰品都可以用，直接立减啊，直接立减。而且呢，小强这次给大家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是带正规检验证书的啊，所以说大家放心的进群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是找到底下的对话框，您回复南红，回复南红，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之后进入咱们这个专属的福利群之后，这些福利啊，借这个机会就一键领走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来自李文，你是我的 Superman。 夏天，哎，很多的肌肤问题，你就算是把 Superman 请过来，把超人请过来，你也不好解决啊，朋友们，是不是？天逐渐就热起来了啊！升级前的女听友们，如果是有这种上妆卡粉呀，卡到斑驳，卸了妆有这个暗沉发黄，出门一吹啊，大家也知道，就是每年五月底六月份这个时间，刚入夏这段时间嘛，就是风还特别大，还是那种南风热风啊哈，一吹还容易泛红紧绷。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话，真的可以试试咱们经常在线上给大家说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为什么在今天520这个时间给大家说这个神仙水？因为这两天咱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SK2 这个神仙水，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去专柜买啊，专柜买的话，一瓶230毫升正装多少钱呢？1000多，也不是一千，真的是1000多，多不少呢啊！但是咱们现在这段时间给到大家的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限时开启，什么限时开启？就这两天啊，就这两天，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买一送一嘛，就是买一瓶230毫升。再送一瓶230毫升，送的跟买的这一瓶实际上一样的，到手两瓶只需要899啊，比专柜也能省2000多，相当于打了一个2.5折，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哎，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后有那个对话框，只要关注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啊，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其实 SK2 的产品咱们在线上其实说的次数也是比较多了啊，隆重的推荐，就是确实包括我们同事在内用的时间都很长了，而且呢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靠谱，确实是靠谱，补水维稳的神器啊，里边90%都是专利成分佩塔软啊，这个补水维稳一绝，特别是每年春夏之交这个时间，刚入夏这个时候用特别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再次的给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您搜索一下能找到这个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因为你只有关注了才有对话框啊！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 SK2 神仙水的链接，现在是899买一送一，到手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客，今日资讯。
1: 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铁路部门日前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信哲心情卡片。我们今天是说人工智能给各位带来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都是什么。我觉得安真他好像直接把自己的心情卡片交给了 AI。 他说别的不说， AI 我觉得他是个很完美的倾诉对象啊。每个人生活当中都需要情绪的输出，但是呢，有的时候怕自己的倾诉啊打扰到别人，有时候也担心自己的这个负能量让别人难以承受。但是 AI 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你不用担心什么负能量，也不用担心自己在沟通的这个就是情绪输出的过程当中表现的过于脆弱，就是不要有那个心理防线，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启齿的，反正 AI 也不是真的人啊，这倒是没毛病。但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就是，过于私密的东西还是不能说啊，因为它会有一个数据嘛，它会有一个数据库，其实过于私密的内容还是不能说啊。一些烦恼可以提一提，过于私密的一些数据信息还是不能透露给 AI 啊。王源说出去旅游做攻略呀，这个路线呀，哎呦，这些事项我觉得 AI 做得特别的好。还有就是能提醒你带什么东西，他想的比较周到。那当然他这是大数据库啊。他说以前出门就没有不忘带东西的时候。是，就是你出门之前你苦思冥想，哎呀，我还有什么东西没带，想半天觉得没问题了，全了。一看，哎，确实这什么也都有。但是呢你一出去啊，这个到了那边，到了目的地，这一用的时候发现，哎呦，我这想半天，我这个什么没拿。 AI 做个提醒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小兔包说这个 P 图那简直是不要太好用。他说基本上我现在手机上都不用 P 图软件了啊，这我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一些就是最基本的一些 P 图的功能确实它就可以帮你做了啊。但是如果说要求比较高的啊，精修，那确实还需要专业的人、专业的软件。但话说回来了，这个不管说 P 图有多么的，精深啊 ，P 图的技巧多么的精深，咱还是得把自己的这个皮肤，哎，给它养护好了，对不对？啊，毕竟我们还得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本周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部曲，昨天就在线上很受大家的欢迎。兰蔻精纯三部曲啊，什么是兰蔻精纯三部曲？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三件套啊，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精纯眼霜20毫升正装，齐活了啊！有精华，有这个面霜，有眼霜，加在一起，你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去专柜。这就得小5000块钱，咱们现在朋友们只要799，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给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咱们线上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这一套下来啊，基本上就是999。其实999这个价格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520的活动啊，再减200，朋友们只要7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7啊，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看到链接。为什么回复7？就因为我们现在799了，对吧？不是999了，我们799了，给大家再减掉200啊，基本上就是破价销售了啊，799。所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看到链接。只有66组现货啊，只有66组现货，昨天我们在线上就已经销售了，所以说所剩无几，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明天周四，明天还有没有？真的不好说，很有可能就下架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兰蔻精纯三部曲，799就能到手，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啊！而且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你放心用就行了，这是，兰蔻这个品牌的顶奢线啊！你从价格上也能看得出来，对吧？我刚才也。

说了，这三这个套组这三样，你从其观其就四五千块钱的啊，现在只要799就可以到手。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要回复阿拉伯数的7就 OK 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

0: 时，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5月1日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其实去年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说 AI 时代真的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又一年过去了，大家肯定都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 AI 陪伴的日子，对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截止到目前，人工智能带给你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是什么？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Red 说，绝大

0: 大多数时候我跟 AI 聊天， AI 带给我的帮助已经比我和真人聊天多了，没人跟你聊，对不对？他说技术方面 AI 基本上比绝大多数人专业，情绪价值方面 AI 也更有耐心。他说确实，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身边的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就那个耐心反而啊，对吧，还差一些，情绪价值给的不够。哎，这一点呢确实应该向 AI 多去学习，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啊。除了 AI 时代准备好了没有，还有一件事儿，大家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啊，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了宋朝那个香薰。哎，宋朝那个香薰，我们不是1000年前那个宋朝啊，这人那个品牌叫宋朝，品牌叫宋朝。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回复这个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夏日香氛节来了啊，沈凌优选的夏日香氛节，给大家带来这个宋朝的暗夜黑金车载香薰，它是有4种香型。暗夜白金车载香薰是有3种香型，大家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啊。其实我就刚才也说，我们在可能3月份还是几月份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带来过这个产品啊，当时就很受朋友们的欢迎。因为呢这个59.9元一瓶，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给力的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个秒杀能看到。到了这个季节了，就是春末夏初了，基本上就入夏了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有的时候早上出来一开车门，也不能说是多难闻的味道，但是总之不好闻，对吧？有的朋友这车比较新，可能有这种新车的皮革味儿，还有呢就是有夏天的那种汗味儿，包括一些烟味儿的残留，包括这个车就是暴晒之后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味道，有了这个香薰，这些都不复存在了，对吧？你就闻不到了。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我们这个大牌香氛啊，每瓶只要59.9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香型就 OK 了。您在对话框啊，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 OK 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梦无。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古巨基的一首《喜欢》，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我特别喜欢今天凌晨打开手机看到的那一幕场景啊！昨天也给大家预告了，今天凌晨2:30是 U17 亚洲杯的第二场半决赛，中国男足 U17 代表队最终是2-0零封澳大利亚 U17， 成功的挺进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决赛。我呢，这个时间我肯定是看不了了，2:30这肯定是熬不到，但是呢，我也没有定闹钟，但是冥冥之中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我就顺手就看了看这个比分，其实可能还是有心事，对吧？看了看比分，哇，一看2-0，很开心啊，2-0。之后一看时间，95分钟了啊，补时马上就结束了，啊，心里边就特别的踏实。我还没刚回过神来，那边那个主裁就吹响了比赛中场的哨声啊，就是那一幕是什么呢？中国队的队员都在那儿庆祝，而且一看这体力特别好，一点没有说就是体力耗尽瘫地上的那种感觉。但是澳大利亚的球员就大部分都瘫地上了，而且就是特别的懊丧。哎呦，这个场景我觉得对中国球迷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进入到决赛，那就剩最后一场比赛了。最后的这场决赛呢，是5月23号，也就是周日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周日的凌晨1点钟啊。反正周日也不上班，大家可以熬个夜关注一下。都进决赛了，朋友们，咱们呢是跟日本 U17，我们在小组赛碰过这个对手，跟他来争夺本届 U17 亚洲杯的冠军。啊，今年真的是，对于这个球迷们来说很开心啊！年初的时候 U23 亚洲杯咱们进了决赛，这次 U17 又进了决赛，啊，这半年两次进决赛了，总不能同一个结果吧，对吧？我们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同样是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7轮的焦点战，曼城对阵伯恩茅斯，伯恩茅斯19岁的法国前锋克鲁皮39分钟就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啊！最后呢，曼城是凭借哈兰德的绝平球，不是绝杀，绝平，哎，就是帮助曼城扳平比赛。但是呢，一分肯定是不够啊！最终，还是平局结束了比赛。那阿森纳就提前一轮锁定了英超冠军，这是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昨天晚上的中超第13轮呢，成都荣城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海港是客场，最终凭借李新祥的破门1-0战胜了荣城。此前呢，成都是在本赛季是保持不败的啊，主客场保持不败，战绩非常的给力啊，这非常的傲人。但是呢，海港也不惯着他们啊，还是把他们这个不败精神给彻底告破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给了其他球队一个机会啊，这个是吧，我们从成都荣城身上不仅要拿分，我们还要拿3分啊，他就没有什么神话，对不对？今天晚上泰山队会在客场挑战浙江绿城，比赛时间是晚上8点，青岛海牛的比赛更早一点啊，晚上7点开始，对手是辽宁铁人。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南红，但你那个南不对啊，我们说回复南红那个南就是南方的南，不用加木字旁，哎，你就回复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就可以进群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咱们派出了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强去到大凉山啊，凉山彝族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那他去到那儿不仅是要给大家直接去选这个珠子啊，他实际上要深入到凉山州的这个核心矿区，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哎，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1对1的给咱们挑货选货啊，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亲自过目亲手筛选。大家回复南红呢，可以添加权益官来了解咱们活动的详情啊，活动的详情。 这个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那块啊，天然形成的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呢，质地比较温润，色泽纯正，这是目前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啊。大家这次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是派出了小强去甄选南红珠宝啊，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了这个限定优惠，520的一个限定优惠，干嘛呢？就是大家进了群，只需要1块钱就能得到一个膨胀抵扣券啊，就是得到一个100块钱的券，你花1块钱得到一个100块钱的券，这个券呢，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是可以用的啊，都是可以用的，直接就立减，直接就立减。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啊，直接回复南红，进入咱们的专属福利群，添加咱们的专属权益官之后呢，把这福利全都带走，对吧？把这福利全都带走，记住是回复南红啊，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就可以进群了。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0: 来自成龙大哥的一首《感受》之后呢，我们又要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了啊！我们想借这个机会也问问东哥，这次去到好阿婆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的520甜蜜首发冰淇淋专场啊，今天就来了。哎，东哥你好，东哥。
1: Hello， 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晚高峰好。大哥你好。
0: 这个感受怎么样，东哥？你都在那都待了半天了吧？
1: 哎，我跟你说，待了快一整天了，
0: 快一整天了，嗨！
1: 今天帅哥选的歌太好了，刚刚是成龙的《感受》这首歌，哎，就问了我感受如何。哎呀，刚那首歌真的是听着大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哈、啊。人说爱情有分分合合，不必强求。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咱们借着这个，咱们来好阿婆他们厂家这个溯源直播的过程，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爱情有分有合，但是好阿婆只有浓情和蜜意啊。
0: 对。
1: 现在呢，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来自我们的这次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好阿婆冰淇淋他们的生产厂家。
0: 嗯、
1: 那我想，这个季节呢，虽然说这两天的时候，咱们在济南，咱们在山东的大多数的地方都觉得挺凉快的啊。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毕竟是季节到了，月份到了，这波冷空气过去之后，马上天就会热起来了，是不是，帅哥？
0: 明天就27-28度了，就可以吃雪糕了。
1: 哎、对，就可以吃雪糕了。今天也可以吃。
0: 今天也可以吃。
1: 所以呢，这个季节来得很合适啊。那夏天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找到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很凉爽的感觉？那当然是冰淇淋了。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再次来到好阿婆冰淇淋家来进行这个厂家的溯源活动。那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提到食品、提到食物、提到入口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就除了美味之外，还有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0: 嗯、对。
1: 对对，那么这次我们在溯源活动的现场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做足了功课啊。我们在预热视频，还有在整个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好阿婆冰淇淋的厂房啊，从他们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一直到大家购买完了好阿婆冰淇淋产品之后呢，到达我们用户，到达我们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呢，整个可以说是明明白白，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得见啊。
0: 嗯，
1: 一定要让大家不仅是吃的美味，吃的开心，更重要的是要吃的放心和吃的安心啊。那要知道呢，这个好阿婆冰淇淋的这个品质的冰淇淋球呢，在商场里面买一个球就得几十块钱。但这次我们来做活动，做溯源的这个探访啊，好阿婆冰淇淋的诚意也非常非常的足，做了破价的活动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先价格方面卖个关子啊，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重点跟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的全新的产品，由好阿婆和很多的大朋友们小的时候的一份很难忘的回忆——轻食钙奶饼干来做了一个联名的新品。而且呢，我来了之后，这个我们身边的小伙伴说，这次哈、啊、这个新品呢是通过咱们山东广电这次的溯源活动来进行线上首发的，也就是说呢，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合起来之后呢，变身了这个叫什么饼干的冰淇淋，可以既换回很多大朋友的童年回忆，同时呢，对很多的大朋友的如果有小孩了，有小孩来说可以给他们来安利一下哈。那重点来了，现在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今天呢，我们总共给大家推荐的是三款组合，总有一款会适合您啊。那么在这个小节，在我们帅哥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因为我都知道喜欢听咱们帅哥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这个俊男美女，一定呢都想要做好这个身材管理，特别夏天来了，大家想要穿得漂亮，那可是呢又会觉得，哎，那可是我也很想吃冰淇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不要为难了，因为我们这个三款组合当中呢，特别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低糖版整单的低卡组合。这个低卡组合呢，可以说是集结了好阿婆家冰淇淋他们家的三种王牌的产品的口味，特别做的低糖的版本，最终的销售价格呢是整整30支三种口味的冰淇淋，最后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只需要95块钱就能够带走这一单。也就是说，单算下来的话呢，一支这个配料讲究、用料很扎实的冰淇淋呢，售价不到3.2块钱一支，95元带走整整30支低糖的这个套餐组合。那买了之后呢，可以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 那除了我们的低糖版之外呢，我知道收听我们刘帅哥的节目的朋友啊，大家也一定是家庭美满幸福快乐，对不对？也有个
0: 那必须的
1: 版的，对，大中小老中小的这个套餐也很合适啊，就是我们的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版，里面呢涵盖了很多个不同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在市场上大受好评的纯经典的纯奶版，以及来自于葡萄树下啊，这个葡萄树下里面用的葡萄干呢，都是来自吐鲁番啊 A 等级 A 加级的这个葡萄干，而且呢，根据有效统计，每一支雪糕当中的这个葡萄树下口味的哈，它总共含的葡萄干的数量呢是50支啊，49点几支啊，50支左右啊，所以呢，非常的值得下单。还有像是经典巧克力的，以及草莓酸奶的，还有糯米糍牛奶和糯米糍这个草莓的味道，特别是这个糯米糍牛奶味道的哈，是全国销量第一的，特别在去年的市场当中广受好评。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所以咱们好阿婆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用心，又在糯米糍牛奶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个研发和升级，推出了糯米糍草莓味的这味道的，也是很合适啊。所以很多在听节目听我们帅哥的美女朋友们来说，一定要下单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干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干奶饼干的冰淇淋，就这个套餐呢是一个很合适的老中小都可以适宜的这个套餐组合，总共整整是22支的冰淇淋，市场上的总售价呢是146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帅哥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发送秒杀之后，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市场价是146，对不对？在今天直播期间下单146都不需要，136也不需要，126呢更不需要，我们最后的价格呢是99块钱包邮到家，而且呢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是给您包邮到家哦。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下单的话呢，我就快的话明天下午就能收到，
0: 对，
1: 很快的啊。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然后帅哥听过这么多，你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套餐？
0: 我都想要，真的。但是反正我得劝劝你，那边太多了，你一定悠着点，东哥。
1: 哎呀，我刚线上也在直播嘛，然后
0: 是得尝一尝是吧？
1: 口味的，是不虚此行，非常的好吃，
0: 就是、
1: 重点是用料很扎实，然后整个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们也都这个拍摄了视频，可以说是高标准严要求。重点是这个配送的环节里面呢，是我们的顺丰的冷链包邮到家，非常的合适啊。
0: 是是是，好，再次的感谢东哥在前方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报道啊。确实，我们每年呢都会派出我们的主持人去到现场，给大家去见证整个这个阿婆这边厂家的一个生产的情况，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还有就是你看这个顺丰冷链，对吧？直接给你配送到家里边，大家，就是放，你不光是说生产出来放心，这个一路上的这个运送你也可以放心啊，你就从我们这儿下单，价格也合适，而且正好那个每年的夏初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囤一点雪糕冰淇淋的一个，一个好的时候吧，对吧？你要是到了夏天，你可能你买太多的话，你都未必吃得完，哎，就每年夏初的时候囤一点，这样的话也控制这个量。它是好吃，我刚才就想给东哥说，就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太多了，你一吃就停不下来啊。但这个东西确实，咱你说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啊，每天控制量，这样的话大家在我们三个套组里边任选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好阿婆的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日前在青岛落地。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靠床头玩手机，脖子处于过度弯曲状态，导致脖子小关节形成反弓趋势，时间久了肌肉容易失衡，导致颈椎受伤。2招预防颈椎受伤：1打圈轻揉颈部，2抬头向斜上方仰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奕迅，你的背包。背包现在都可以不带，但是豆包必须得带上，是不是？人工智能啊，真的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来看看平台上大家都接收到了人工智能给他带来的哪些帮助啊。刘大宝说，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就问豆包，我有两次都是靠豆包把东西找回来的。不是，这有点玄学，他是怎么知道的？你放哪儿了他怎么知道的？他不会是这个也有大数据啊。橄榄说，豆包可以陪我练口语，小时候为了练口语还要去英语角，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太搞笑了啊，就很尴尬是吧。橙子说 AI 选水果你们试过吗？他说我试过一次选榴莲，哎，真的还不错，成功拿下一个刚到货的甜糯树熟榴莲。甜糯树熟榴莲，一个不吃榴莲的人也不知道这是啥，反正就感觉橙子还挺满意的啊。这 AI 选水果，包括刚才那个，它多少有点玄学的内容在里面。行吧，你可以试，我觉得买水果什么倒是可以试一试，但是美妆产品别找 AI 了，朋友们，还是来我们闪的优选啊。我们现在价格确实是给力啊，给力啊。兰蔻精纯三部曲，刚才好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回复了阿拉伯数字七，此时此刻你还可以再来一波啊。为什么我们让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呢？您回复七就知道了啊。因为兰蔻精纯三部曲，兰蔻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加在一起就是精纯三部曲，在官方旗舰店或者专柜要卖到4000-5000块钱。我说是四五千，基本上就奔着5000去了啊。但是在520期间啊，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七就能看到，只要多少呢？我们这儿现在只要799，799给您包邮到家啊。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其实这一套呢，就是这个三部曲啊，三件套。我们这边日常商城的售价是多少呢？是999啊。其实999这个价格相对而言，相对专柜而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减200，那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拿下。799啊，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而且呢，精纯系列还是兰蔻这个品牌，它的一个顶奢线，在它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它也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您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底下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七能看到兰蔻精纯三部曲的这个链接，您添加到购物车，您看是不是799？799真的就可以下单了，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咱们一共就限量66组，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已经开始给大家做了介绍了，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就可以下单了。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19:00。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Jay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五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和你最亲密的人最多只有5个吗？
2: 研究发现，人类能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上限大约是5个人。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这与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指出，受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5个人是核心圈，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支持你。挚友圈大概有10个人，他们是愿意投入时间交流、相互慰藉的朋友。而35人就是熟人圈了，联系不多，但是能记住习惯和基本信息的人。而100个人就是你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让你有印象的人。我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稀缺资源，所以用心经营好我们的5人核心圈，或许才是获得高质量社会支持的关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的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bless you.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0: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0: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北京时间22: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0%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Here we go.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沈宁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she's born with it.
1: Maybe it's Maybelline.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纳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Thank you.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4: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刘好。看到好多朋友今天早上猜说到底是刘好还是栗子呢，现在揭晓答案了哈。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今天是小满。俗话说小满胜万全，万物皆可爱，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菏泽、聊城和德州呢有这个多云转阴或雷雨阵雨的情况哈。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一大早啊，看到视频直播间有好多朋友说今天终于晴了啊。果果他爹说哎，看到太阳心情立马就好起来了，祝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杨斌也感叹说哇，早班辛苦了，今天终于不下雨了。YY 说今天大儿啊要参加信息中考了，希望一切顺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你看阳光都来祝福孩子了，对不对？好了，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早安早上好。虽然收到的还是栗子出发之前那个比较气人的早安的这个日签啊，但是呢看到是不是心情也会比较好。好了，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睡前听歌难道不是助眠的吗？
3: 当一首歌曲或者是旋律，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被重复播放时，人就会像被洗脑了一样，在脑海当中不断地重复这首旋律，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哼唱，这就叫做耳虫效应。耳虫效应通常在清醒时发生，也可能会在我们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你听音乐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更多，在浅睡眠阶段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感谢各位在一早啊就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在早高峰真的收获了非常多暖暖的问候啊。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上早班是不是能够适应呢？ CC 说好啊，这一周带班还能起得来不？其实咱跟大家一样啊，平时送孩子咱也是这个点儿，对不对？子言说栗子图片特别的可爱啊。是的，这张图片大家可以发早安早上好看一看啊。白菜哥说连续下了3天的雨，终于晴天了，晴天的日子心情好好，现在车外17度，要继续加油哦。这里波也说威海下了2天的雨，终于是停下来了。今天一出门看到阳光，是不是心情特别的好啊？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大家心情更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好东西来分享一下啊。都说身体情绪是最顶级的舒适，那内衣呢作为贴近皮肤的衣物，每天陪伴咱们的时间最长，最贴心，也是最懂我们的哈。说到这个内衣，好的内衣呢其实很难找，咱们618的提前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 CK 内衣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这次包括了男士的 CK 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等等，还有女士的 CK 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等一些多款的热门内衣单品和组合，还有短袖 T 恤等夏天必备单品应有尽有。重点是啊，为什么一大早跟大家说呢？全场一律只要299。CK 哦，朋友们，每一件哈都是品牌正规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每一件都是可以开正规发票做到正品保真。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内衣进入到专区任意挑选，就这次是一个专区啊，想要什么款式里面都有啊，每一件呢都是这个正品授权，只要299哈。CK 真的非常的熟悉了，大家也知道全球轻奢巨头跟迪奥、香奈儿、LV、GUCCI、Prada 等一些齐名啊，它被称为时装界的六大蓝血品牌。那作为把内裤做成时尚单品的这样一个品牌， CK 是长期的占据了内衣品牌的宝座，也是很多明星啊、时尚超模的私服必备单品，也是很多咱们听友的这个心头好，对不对？今天主推的是超人气单品明星专女同款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哈，它被称为是最懂分寸的内衣。为什么懂分寸呢？因为它是无感的这种云感的无钢圈设计啊，自带胸垫懒人福音，无论什么尺寸都能够做到支撑不紧勒，既能承托住日常的松弛，也能承托住你偶尔的张扬，既能包容这样温柔包裹的身形，还能够巧妙的修饰曲线，肩带和腰边全部印有 CK 标志性的 logo， 运动健身的时候穿舒适无束缚，自在舒展。那通勤上班的时候穿呢又很简约得体，干练百搭，居家放 放松穿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的，帮你赶走一整天的疲惫，真正做到一键解锁全场景穿搭需求。这一整套啊，官旗总价是900多，今天上下两件一整套哈，咱们给到大家是299，相当于三折了。经典黑和高级灰两个颜色可选，不管是18岁的青春少女，20岁的时尚潮人，还是30+、40+的职场精英，以及50+、60+的精致人士，都能够让你穿出自信，穿出自我哈。平时299你一件都买不到，今天这个一套啊就是299，两套也才500多，一黑一灰随时换洗。男士主推款的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官旗580，今天呢3条只要299，普通内衣的钱穿到 CK 高身内衣，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内衣，不管哪一款一律是299，大家趁着花色码数齐全先抢到再说啊。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刘好。咱们台呢这两天四川南红素颜的活动啊，两天的时间人气直接拉爆了，后台很多听众都在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咱们权益官的好友申请啊，大家稍微等一等，因为他是要一个一个加你好友然后拉到小强的群里的哈。大家放心，这次素颜呢咱们小强是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矿区实地素颜选品，一定把大家啊帮大家把这个好这个每一道的这个关呢都把好。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赶紧的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小强这次是亲自赴凉山这个咱们的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他从矿区呢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然后全程跟踪，在群里啊也为大家一对一的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挑选的啊。进群呢还会给大家送福利，仅需1元定金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而且呢全场南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仅是限我们进群的咱们台的粉丝哈。小强主持人呢也会素颜每一件南红，他都有专门的独立这个鉴定的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呢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因为毕竟咱们买南红还是要拿到手看，对不对？我们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就是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你拿到手可以自己先品鉴一下哈。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那说到今天现在的南红矿区真的是比较稀缺，好料越来越少了，能够拥有一件正宗的凉山天然南红，不仅带的是一份猛力，更是一份独具的这种尊贵感。那这次素颜的核心意义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价格问题啊。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小强直奔到这个素颜地为大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一手资源给到大家，那把价格呢也加到最低了。重点的福利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进群1元直接膨胀的100倍，就是兑换1张100元的无门槛的这样一个优惠券，买南红直接抵扣，福利呢仅限群内的听友们。这次呢真的是用源头的低价为大家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劣的凉山南红哈，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那怎么来参与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跟着小强一起云素颜，小强的实地素颜，而且呢一物一证可复检，假一赔十，直接对接矿区，品质有保障，全程有专属的服务，让你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哈。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南红添加专属的福利官就能够进群了，小强此刻正在群里等着大家。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具体措施明确，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乡镇街道要将基本履职事项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履行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其中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孤上苍蝇十四仓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位于天津的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正式启幕，展览共展出63件精品文物，全方位展示元代漕运仓储考古重要成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日前已正式开售。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本京时间的7:35，感谢各位在早高峰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浅笑安说早上好，温度适宜，心情舒畅呐，真的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了，看到之后是不是特别的开心？但是呢，太阳一回来，这个天气的温度也会跟着上涨哈。夏天真的来了，夏日炎炎，又加上今天是小满，往后呢天气会越来越热，那我们的肌肤问题也要好好的重视起来了。本周给大家推荐的补水维稳神器 SK2 的神仙水，大家买到了没有？这次可是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如果你真的有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的情况，还有的朋友呢，出门呢容易泛红、紧绷，然后熬夜工作的时候呢，又会觉得皮肤又糙又垮，怎么办呢？哎，大家可以用用 SK2 的神仙水啊，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这么多年一直畅销，也知道它的含金量了啊！因为这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era 补水维稳一绝，夏天容易出油啊、冒痘啊、水油失衡啊，这个都全部为你搞定，素颜都透亮。那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啊，咱们日常维稳啊、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这一瓶就搞定了。那如果你比如说脸特别不平稳的话呢，你就用它来湿敷，真的能看到效果啊。专柜一瓶230毫升，1000多，闪电有选的5月专属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限时开启，现在真的量不多了，因为我们买一送一也是非常难得申请到的价格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瓶，记住是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的神仙水，给肌肤添份奢宠呵护，把好状态留在我们脸上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 Spaghetti， 我觉得这个爱吃意面的朋友一定会喜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阿婆冰淇淋哈。而且呢，我们的主播尔东东已经是到了好阿婆的现场了，我们先来连线他，看看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Hello， 东哥。
1: Hello， 大好，你好。Hello， 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早，大家早上好，
0: 元气满满啊！
1: 哎呦，必须得元气满满啊！因为这个好阿婆冰淇淋带给我们的凉爽感呢，确实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呢，能够瞬间醒来。当然了，还有我们大好在早间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好音乐哈、啊。大好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我们的冰淇淋的厂家溯源活动呢，这次是来到了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朋友，经常会在广播里面合作很多次了，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那其实呢，哎，今天这个在菏泽的天气啊，晴天了，在济南那边的天气我相信也晴天了，
0: 晴天了，晴天了，对
1: 对，而且今天温度也上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哎呀，这个温度上来之后到了夏天了，所以大家呢，夏天的时候如何获得凉爽感呢？除了空调、 WiFi 和西瓜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冰淇淋，对不对啊？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群当中，说到吃的，大家除了美味之外，更关心的是什么？更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除了要吃到美味、吃得安心之外呢，还得吃得放心，对不对啊？那在这次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全流程、全链条，从食材的挑选到安全的健康啊，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再到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在您下单之后呢，到每一个消费者和用户的手中，在直播过程里面，在视频里面都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啊。那同时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不但要让大家吃得很美味，更重要的是呢，要让大家吃得很安心和实惠的价格。我们这次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想了解一下的话呢，赶快啊关注一下我们山东经济广播山东音乐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记得哈、啊、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关注成功呢，在下方的文本框里面回复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先看一下这个套餐。其实我们今天这次组合的时候呢，这次直播啊，重点是跟大家来推荐三个不同的套餐，总有一款适合您。我记得昨天在大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啊。
0: 嗯，
1: 这个套餐在昨天的销量上也是非常的好，它呢总共是涵盖了七款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口味的，还有葡萄树下口味的，经典巧克力口味的，还有草莓酸奶口味的，糯米糍牛奶口味的和糯米糍草莓味道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昨天刚刚全球重磅上市的一款好阿婆冰淇淋呢，今年做了一个很好的创意，提到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啊，提到吃的方面，我想不管是70后、80后、90后，乃至现在的00后，还有10后，大家在谁早饭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谁没有吃过？特别是咱们山东人，青石盖奶饼干，对不对？
0: 你知道吗，东哥，这是咱们山东公主的下午茶。
1: 对，山东公主的下午茶，然后青石饼干泡点牛奶或者青石饼干，小的时候我们泡到稀饭里面和泡到水里喝，
0: 对对对
1: 啊，对不对？但现在呢，大家升级了一下，青石盖奶饼干呢和冰淇淋放到一起啊，这是昨天刚刚全新的重磅上市啊。然后呢，其实这个饼干虽然说已经发布了啊，这个饼干和冰淇淋的联名，但是如果大家在线下买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待7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在线下买到。
0: 哦，
1: 可是今天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呢，哎，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秒杀，就能够在线上先买到，先这个抢先为快了啊。然后再跟大家说，您发送秒杀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快递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和非常非常专业的，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所以大家很放心。今天下单之后呢，如果在省内的话，差不多明天就可以收到了。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来了，价格，对不对？那这款新品青石盖奶饼干的冰淇淋呢，在市面上等一下大家在就是7天之后买的时候呢，会发现9块钱一支，4支只需要36元。那么刚我们所说过的这个经典套餐组合，包括了青石盖奶饼干的冰淇淋4支，再包括了我们刚所说过的7款经典的口味，足足22支啊。然后市场上总售价呢是146元，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呢，发送秒杀之后，146块钱不要，136也不要，126 同时更不要。好了，我们就不啰嗦了哈，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的爆鸡，而且全家老小呢都抢着吃。你没有听错哈，是99块钱。然后呢，今天也还跟大好在商量哈，这个温度上来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就是既做体重管理，既担心长胖，但是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体重管理方面，就是又想吃冰淇淋、吃甜品怎么办呢？
0: 就替我们女孩子想的是吧？
1: 对不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三款套餐当中，有一款也很适合，就是给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干的低卡组合。这个低卡组合当中呢，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是纯奶的，还有这个鲜奶绿豆的，以及一个应该是这个巧克力的啊，一个三个不同的。特别是这当中呢，我记得是这个绿豆的，应该是鲜奶绿豆的。应该说，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各大名嘴们，还有包括尔冬冬在内，
0: 都特别喜欢。
1: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抢疯了，你还记得？
0: 对对对对，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然后包括像是大好啊，还有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胡杰老师啊、欧胜老师啊、刘帅老师啊、俊辰老啊、小强老师，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很对这个绿豆这款可以说是情有独钟。那如果大家呢想追求支数上的量的话呢，因为这个低糖组合95块钱，三种口味您带走整单总共是30只，非常非常的量大，只需要95块钱。买了之后呢，放心炫一整个月。所以呢，大家此时此刻呢，赶快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天气上来之后，我担心啊，这个低卡组合可能会很抢手。
0: 对，
1: 但我在想现场要不要看，跟厂家的小伙伴先买一单回去，下一会儿到台里之后大家
0: 分享一下是吗？
1: 心为快乐是不是？
0: 好的，特别感谢尔东哈，也提醒大家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而且呢，东哥其实就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帮大家把关，大家也放心。而且好阿婆这个品牌其实大家也非常信任，每年都会吃的，对吧？
1: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因为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山东音乐广播，我们都是同一班小伙伴在做嘛，对不对？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进到直播间的方式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朋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正在直播当中，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点进去呢看一下直播。
0: 能见到你吗？如果见到你，大家都去了。
1: 没问题，我等一下挂了连线之后呢，就要回到那个线上视频直播间了。
0: 好的，好的，感谢东哥哈，提醒大家到山东音乐广播现在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可以见到东哥哈，感谢东哥辛苦了啊。好的。大家发这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吃到这个好阿婆冰淇淋了哈。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直接跟厂家联合，所以价格特别划算，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0: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苦菜已经枝叶繁茂，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此时麦子开始成熟，北方夏熟作物籽粒逐渐饱满，早稻开始结穗，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
11: 这已经是今年第8个节气了。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虽然是小满，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憧憬着